刚刚我们欣赏了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前奏曲作品23号之舞，由郎朗演奏。这首前奏曲以进行曲般的节奏开篇，中段转入如歌的慢板，兼具张力与柔情。我们继续来欣赏它的 C 小调前奏曲。那相比于前一首的铿锵明快，这支前奏曲情绪更加内敛深沉。两首短篇前奏曲过后，您还将听到拉赫玛尼诺夫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来感受更加宏大的交响张力。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以沉重的钟声般的和弦开场，随后钢琴奏出深情的主题，弦乐如潮水般涌动，表现出浓郁的俄罗斯式忧郁与激情。

是一部承载着作曲家个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在经历首部交响曲的失败后，拉赫玛尼诺夫陷入严重的创作危机，甚至接受心理治疗。而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诞生，标志着他艺术生命的重生。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至今仍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音乐中既有深沉的挣扎，也有辉煌的爆发，最终在壮丽的旋律中达到高潮。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世界上有很多前辈赏识提携后辈的佳话，古典音乐界呢也不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呀，是大名鼎鼎的柴可夫斯基对拉赫玛尼诺夫的知遇之恩，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回报。他俩的这份伯乐与千里马的情谊呢，始于拉赫玛尼诺夫考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那一年啊，学院聘请了已经名满天下的柴可夫斯基来主持工作，因此呢，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入学考试，也为这场考试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考试里的一个环节呀，是考生啊要向评审委员会演奏自己的作品。在拉赫玛尼诺夫演奏完了以后呢，他的老师阿连斯基啊就跟柴可夫斯基说，拉赫玛尼诺夫还曾经创作过几首钢琴小品，并且询问柴可夫斯基是否有兴趣听一听。柴可夫斯基呢就点头答应了。于是拉赫玛尼诺夫就坐下来演奏了这些曲子。演奏结束之后，拉赫玛尼诺夫呢看见柴可夫斯基啊走到考试记录表前面，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直到两个礼拜以后，阿连斯基才告诉拉赫玛尼诺夫上面写的是什么。原来啊，评审委员会本来就已经给了拉赫玛尼诺夫五加这一个最高评分，而柴可夫斯基呢又过去在这个分数上额外加了三个加号。这三个加号呢分别位于分数的上方、下方还有侧方。这对于还是年轻学生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啊，这种巨大鼓舞是可想而知的。在此之后呢，柴可夫斯基对拉赫玛尼诺夫的成长一直都是鼎力相助啊，还曾经安排自己的作品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一起演出，以此呢进行提携。当然两个人之间也曾经有过小小的不愉快，那就有一次啊，出版社请拉赫玛尼诺夫呢把柴可夫斯基的舞剧《睡美人》的音乐改编成钢琴四手联弹。拉赫玛尼诺夫改编之后，出版社呢就给柴可夫斯基审阅，结果柴可夫斯基很不满意，就给拉赫玛尼诺夫的表哥啊，也是拉赫玛尼诺夫的老师写信说，我们犯了个大错，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孩子，无论他多么的有天赋，倒不是说他工作马虎，恰恰相反，可以看出他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但这份乐谱有

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乏勇气、技巧和主动性，过于盲目的服从作曲家的权威，使作品失去了力量和光彩。总的来说啊，他的每一步都明显缺乏经验和胆识。不过公平地说啊，你表弟确实很认真，有些段落也编配得不错。那后来呢，拉赫梅诺夫的这位表哥啊，赶紧替表弟把乐谱进行了修改，总算是把问题给解决了。拉赫梅诺夫和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见面啊，是在莫斯科。当时柴可夫斯基与音乐学院管弦乐班的学生们啊，一块排练他的新交响曲，然后就准备去圣彼得堡首演了。而拉赫梅诺夫呢，也正要应邀前往基辅指挥自己的两场歌剧的演出。在两个人分别的时候，柴可夫斯基还打趣地说啊，哎，你瞧，咱们如今可都是大作曲家了，一个要去基辅指挥自己的歌剧，而另一个呢要去圣彼得堡指挥自己的交响曲。岂料啊，正当拉赫梅诺夫在基辅的时候，就传来了柴可夫斯基突然离世的消息。可想而知，拉赫梅诺夫无比难过，他怀着这样的心情为柴可夫斯基写下了他的第二号悲歌三重奏。这首悲歌三重奏呢，一共有三个乐章。所谓三重奏啊，就是由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件乐器演奏的。开头钢琴的引子一起，所有人就都能听出柴可夫斯基的去世带给拉赫梅诺夫的悲痛了。我给大家弹一下这个引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位创作灵感丰富的作曲家，乐莱·安德森。作曲家乐莱·安德森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跟随著名作曲家皮斯顿学习音乐。安德森最擅长谱写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管弦乐队小品，他的作品主题和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生活，旋律流畅生动，内容通俗易懂，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我们很多人来说，钟表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安德森听起来却有着天然的音乐节奏。1945年以此灵感创作的打切分音的钟，是安德森写的一首音乐小品。乐曲一开始，他就用乐器模拟了为钟表上弦的声音。如果您仔细听，还会发现乐曲中有时针、秒针的声音，还夹杂着钟表报时的铃声，非常热闹。

切分音的钟这首曲子运用了诙谐的装饰音，展现了一个小钟表厌倦了日常准确而呆板的滴答声。有一天它发出了不安分的切分节奏，结果竟然到了不可控的程度，最后导致闹钟崩溃、机械被毁的故事。整首作品形象鲜明，充满趣味。

1948年，安德森借由日常生活产生的灵感，完成了两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打字机》和《小猫圆舞曲》。那个时代的打字机是直接把字母敲击在纸上，工作时会发出哒哒哒哒的干脆声音，这个声音给了安德森启发。在音乐小品《打字机》中，音乐通过对打字机声音的模仿，使办公室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连续不断的弦乐描绘出刚刚上班的人们认真而繁忙的场景，再现了现代都市里人们机械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安德森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猫，为他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在《小猫圆舞曲》中，他用小提琴的高音声部模仿猫咪跟人撒娇，发出惹人怜爱的咪咪的叫声，用音乐展示出了小猫故作优雅的样子，小猫的形象鲜活生动。

从打切分音的钟到打字机和小猫圆舞曲，安德森大多数的短篇音乐小品都充满了童趣和欢乐，非常适合作为小朋友的古典音乐启蒙。

刚刚我们欣赏了安德森的《跳华尔兹的猫》，这首管弦乐小品用弦乐的滑奏模仿猫的叫声，圆舞曲的节奏为这些声音套上了优雅的外衣。你能想象出一只猫垫着脚尖在月光下独自旋转的样子。安德森素来擅长从日常风物与自然意趣里抓取灵感，无论是小动物还是寻常的生活场景，都能够化作鲜活生动的管弦乐画面。我们继续来欣赏他的作品《马与马车》 Horse and Buggy。 乐曲描绘马车穿行乡间小路的场景，弦乐稳稳带出马蹄踏地的节奏，连车轮滚动的韵律都在乐声里清晰浮现，满是悠然松弛的田园气息。

稍后来欣赏安德森养鸡场上的舞蹈。他特别擅长写那种短小有趣，一听就能记住的乐曲。那这一首养鸡场上的舞蹈，写的是鸡舍里的热闹场面。小提琴模仿鸡叫的滑奏，木管短促的顿音，还有低音弦乐，就像是翅膀扑腾的节奏。各种乐器凑在一起，像一场家禽的联欢会。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

0: 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直罗镇奠基礼，
5: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4: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枪响打破拂晓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东亚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没少光是捡破裤，一家是八九斤十来斤破裤。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9月，延安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 而1965年8月， 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3: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2: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14: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12: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
15: 中国民歌，
12: 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6: 一起跳舞吧，罗一波，我是叶云川，瑞明音乐制作人，请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来到古老的羌族聚居区，在这里听到了非常丰富非常动人的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曲子，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一起跳舞吧，原名的发音应该是叫罗一波。羌族人他们居住的山区都非常的陡峭，因为山高几乎是和云在一个高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称为云上的民族，有了自己非常传统的这些歌舞。那舞蹈呢主要是分为喜庆和丧事的，那喜庆当中呢他们会选择一个非常代表的一种音乐的舞蹈形式，叫罗一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必然是跳罗一波，当这个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声音上升和旋转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一起齐唱一起跳舞，那么就把这种欢乐的情绪呢就蔓延到整个大山里面，每个人都享受了这样一份快乐。那罗一波也是一个曲目的名字，歌曲呢其实也是会有歌词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过年了，若一波好天气来吧，因为好天气我们就可以种好庄稼了啊！亲人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远方的客人也一起来享受吧，来跳舞吧，让我们一起跳到通宵达旦，这份情谊永远难忘吧。这代表着我们羌族人的热情奔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和羌族的男孩女孩们一起通宵达旦的跳上这么一段羌族的若一波，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吧。

刚刚我们聆听了羌族民歌《一起跳舞吧》。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的歌舞传统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这首羌语原名《若依波》的民歌，大意就是招呼远方的客人快来一起跳舞，大伙一同欢跳到通宵达旦。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山野间的快乐小羊一起跳起舞吧，来听哈亚乐团与林夕合作演绎的《咩》。当蒙古族的羊遇上纳西族的羊，会碰撞出什么奇妙的火花呢？

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记住了这一句俏皮的副歌呢？音乐的动人之处向来如此，就算歌词没有多么深奥的寓意，只是一段欢乐的旋律，就能够让人跟着振奋起来。爱跳舞的不只是小羊，还有翩跹飞舞的孔雀。我们继续来听黄蕙作曲、李琼演唱的《孔雀飞来》。孔雀在傣族文化中象征着吉祥与美丽，李琼清亮的嗓音带着原声的明亮质感，将傣乡的灵秀气韵与雀鸟的灵动姿态唱得真切动人。

0: 木叶轻落，秋韵深沉，一曲秋风，一段深情。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为你送上一首深秋的祝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舞台 Positions everyone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我们耳边听到的军队进行曲是舒伯特广为人知的比较通俗的管弦乐作品，也是流传度最高的进行曲体裁经典之一。作品多认为创作于1818年前后，整套共三首军队进行曲，其中 D 大调第一号的知名度远超另外两首。那么如今大众口中的军队进行曲几乎呢都特指这套作品的第一首。这首 D 大调军队进行曲采用经典的复三部曲式，开篇以军鼓式节奏动机切入，营造出整齐行进的鲜活画面，明快昂扬的主旋律随即登场，中段转入抒情柔板段落，舒展的旋律和开篇的行进感巧妙平衡，形成对比，最后主题再现，并在热烈饱满的齐奏中结束。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轻盈又富有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0: 探寻中华韵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
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

0: 喜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洋溢着南美探戈的热烈风格，自由奔放的珍珠母大协奏曲是作曲家皮亚佐拉的四大协奏曲之一，首演于1979年。这部为九个乐器声部特别创作的协奏曲是迄今为止阿根廷作曲家创作的最为宏大的管弦乐作品。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爱乐乐团。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秋天本就是爵士乐里反复被诉说的主题，渐凉的空气，翻卷的落叶，柔缓的光线，都和爵士的松弛质感格外契合。今天三位不同的音乐人会带你听见三种模样的秋天。我们先从钢琴声开始，来听 Eddie Higgins 演绎的 Autumn Leaves。

是爵士乐里最有名的秋日标准曲了。它源自一首法语相送《枯叶》，1946年出现在电影《夜之门》，后来 Johnny Mercer 填上英文词，把它带进了爵士乐的世界。

歌被重新演绎的次数多到连统计都很难精确。 Roger Williams 1955年的器乐改编让这首歌成为史上少有的拿下公告牌冠军的钢琴器乐单曲。1958年 Cannonball Adderley 和 Miles Davis 一起录制了一个版本，萨克斯和小号吹出的秋日落叶潇洒惬意，还有 Bill Evans 三重奏的经典演绎，钢琴与贝斯之间的对话精密而亲密。今天我们听到的 Eddie Higgins 的钢琴三重奏版本，节奏从容，触键轻盈，一片片落叶到了他的手里，被弹成了秋日午后散步时脑海里偶尔飘过的念头。贝斯和鼓在身后轻轻跟着，像脚步踩过满地干枯的叶子。旋律明明已经很熟悉了，可沉浸在这样的演奏之中，还是忍不住想要一直听下去。

有意思的是 Autumn Leaves 还有 Early Autumn 这两首名字里都带着秋的爵士标准曲，英文歌词都出自 Johnny Mercer 之手。 Early Autumn 脱胎于 Woody Herman 乐队1947年录制的器乐原作， Mercer 填的歌词写早秋来临，天气刚凉下来，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忽然泛起某种说不清的预感。到了 Ella Fitzgerald 的版本，更多了一层沉静。这里的秋天还没有真正冷下来，只是空气先凉了一点，天色先暗了一点。早秋的分寸就在这些细微变化里。

0: March 19。
1: 这首歌是 Vernon Duke 在1934年写的，原本是一首百老汇歌曲。很多我们熟悉的爵士名曲源头其实都在音乐剧和电影配乐里，而所谓 Jazz Standard 爵士标准曲，并不是说这首曲子一开始就是爵士乐，只是它被一代代爵士音乐家拿来改编即兴演奏，成为乐手之间心照不宣的常备曲目，就可以叫做爵士标准曲。
0: It's autumn in New York That brings the promise of new love is often mingled with pain.
1: Autumn in New York， 歌词写纽约的秋天，也写城市里的爱意、期待和一点惆怅。Billie Holiday 的嗓音沙哑而内敛，把秋日的纽约城唱成了一封给老朋友的信。那种属于秋天的感伤，被他处理得温柔深情。秋天是一个容易让人想起很多事的季节。 Eddie Higgins 把秋天弹成了散步时的思绪， Ella Fitzgerald 唱出了早秋刚凉下来的那一点温柔， Billie Holiday 则把秋天的感伤化作了一个淡淡的旧梦。秋天有一种特别的包容，气温慢慢降下来，天色一天天柔和，整个世界好像都允许你把节奏放慢一点。愿你在这个秋天也能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维也纳施特劳斯家族人才辈出，这个家族中的约瑟夫·施特劳斯不仅是一位作曲家，他还非常的擅长绘画。约瑟夫把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也表现在了音乐创作中。1869年，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了《水彩画圆舞曲》，将水彩画的色彩和情感通过欢快的圆舞曲呈现出来，绚丽多彩，浪漫美好。这首作品通过轻盈的配器、和声与流动的旋律，模仿水彩颜料在纸上晕染开来的效果，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维也纳圆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水彩画圆舞曲》。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曲《金色的秋天》由作曲家郭祖荣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郭祖荣在参加秋收劳动时，看到田野里金黄的稻穗，火红的柿子林，感受到丰收在即的希望与喜悦，写下了这首充满诗意与深情的作品。小提琴家盛中国的演奏风格热情奔放又甜美细腻，富于诗情。他尤其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神韵融入小提琴的音色之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由盛中国演奏的《金色的秋天》。小提琴的旋律仿佛泛着秋日灿烂的阳光，给秋季镶上了一层金边，也把秋日山野的辽阔与丰收的喜悦传递出来。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音乐家黄自作曲的歌曲《西风的话》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首儿童抒情歌曲。在中国文化里，西风就是秋风的文学意象，拟人化的秋风就像一位亲切慈祥的老爷爷，向阔别了一年的孩子们问好，说着温暖鼓励的话语。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交响乐演奏的《西风的话》。这一版本在保留原作清新质朴风格的基础上，用交响化的配器拓展出更加丰富的秋日意境，也很好地还原了原作温柔怀旧的气质。

霜染层林天渐阔，一窗晴日胜繁花。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共赏深秋好光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音乐家们生长的故国家园是他们创作灵感不竭的源泉。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一首具有浓郁北欧风情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充分发挥了独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如同一幅交响音画。它不仅展现了北欧自然的壮丽画卷，也传达了作曲家内心的哲思与坚韧。现在我们听到的作曲家西贝柳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浪漫曲。这个乐章的音乐情绪由静谧缓缓展开，层层递进，最终在情感达到高潮后回归沉静。一起来欣赏这首有着浓厚芬兰气息的音乐作品，感受在寂静的北欧旷野中，小提琴与自然进行的一场深情对话。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粉红豹是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它拥有一身粉红色的皮毛，举止优雅。粉红豹的出场配上电影配乐大师亨利·曼西尼创作的诙谐、动感、滑稽的旋律，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是铜管五重奏演绎的粉红豹主题音乐。这一铜管五重奏的改编版，把原曲的俏皮诙谐和铜管乐器的辉煌音色结合得恰到好处。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来听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巴洛克代表作的一个选集。那么这次我们来听的是亨德尔的水上音乐。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这个阿拉迪亚合奏团阿拉迪亚 Ensemble 演奏啊，凯文马龙指挥。现在是这个水上音乐第一部的第一支曲目序曲，然后直接衔接第二首，或者叫第二乐章 Allegro， 从这个 Allegro 进入到了 Adagio e staccato， 一个断奏柔板。

们正在听亨德尔的水上音乐啊。我们说说今天版本的这个演奏团体阿拉迪亚合奏团啊，来自加拿大的诗人乐团，它是以演绎巴洛克古典时期作品见长。那么指挥凯文马龙是加拿大的指挥家作曲家，对巴洛克及古典音乐啊有深入的研究，在诠释亨德尔、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时呢，既保有了历史韵味，又赋予现代听众易接受的那种活力。那么这张我们今天听的啊，这张专辑，那么是录制于2005年的1月5号到8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圣安妮教堂。它的这个空间声学条件优良啊，混响适中，很适合录制巴洛克的管弦乐，既能展现出独奏声部的这种线条清晰，又能让整个乐团的声音融合饱满，营造出庄严而又不失灵动的氛围。那么这张专辑啊，我们继续说说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它的制作人是这个 Norbert Kraft 和Bonnier Silver 共同担任制作。那么这 Kraft 呢，是拿索斯唱片的资深制作人，对早期音乐录音的这种录制啊有着丰富的经验，而 Silver 啊也在古典音乐录音领域有建树啊，这二人的搭档保证了这张专辑录音的质量和艺术呈现。那么录音工程师 Kraft 他同时也是制作人，也是这个 engineer 啊，录音工程师，确保了现场拾音、后期制作等技术环节的专业和精准。那么阿拉迪亚合奏团在我们今天听的这一版的水上音乐啊、皇家焰火音乐中啊，延续了本真主义的思路，他用到了更接近巴洛克时期的这种仿古乐器，比如说提琴是羊肠弦啊，而不是现代的这种工业用弦啊，用羊肠做的弦。木质的管乐器，其实我们现在双簧管上面都有金属了，巴松大管是吧，但是他们用木质的，就是没有金属，因为当时是没有金属的这些乐器，所以木质的。然后呢羽管键琴啊等等啊，很有意思。好吧，我们继续听音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优美渺远、长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享有孤篇盖全唐的美誉，音乐家们也尝试用音乐来描绘这首诗作的意境。下面带给大家的是唐诗交响吟诵《长安》的第二乐章《春江花月夜》，由西安交响乐团演奏，古琴演奏，吟诵杨一。在这一乐章中，古琴的清越音色模拟江流婉转、月影婆娑的自然律动，配合低回的吟诵，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样对宇宙与人生的哲思缓缓铺陈，使听众在旋律中感受时间的流转与情感的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定。欲救。

个飞。

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但见长江送来。

清风蓬上不胜。

0: 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一定对马勒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说到马勒与中国唐诗的渊源，大家了解多少呢？1911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他曾说，希望50年后自己的作品能被全世界的人听到并理解。显然，不管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世人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他以中国唐诗为蓝本谱写的举世瞩目的《大地之歌》，因其特殊的东方情怀，感动了无数中国乐迷。时间倒退到1907年的夏天，这是马勒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大女儿玛利亚夭折，紧接着她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她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三重打击之下，马勒耗尽了仅存的能量和意志。由于心情过于悲伤，导致他无法完成任何音乐创作。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勒和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在这里，他搭建了一座作曲小屋，并开始日复一日的冥想，思考那些指导和滋养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重大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期间，一位朋友送给马勒一本由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笛》。诗句中的中国意境与当时马勒的心境十分契合，使他感悟到天地的博大与生命的渺小，这极大地激发了马勒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完成了最具个性化的作品《大地之歌》。最初，马勒只是计划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诗，写一个由管弦乐伴奏的简单组曲而已。但这个作品在他的手里一天天变得庞大起来，最终变成了一部大型带声乐的交响曲，包含6个独立乐章，歌词采用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的7首唐诗。由2个人声从头至尾轮替演唱，并配有大合唱。大地之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马勒心中的矛盾与困惑，既有对生活热情洋溢的高歌，也有对死亡的思考与感怀。尽管德文版的诗词与原版有些许的出入，但马勒的音乐却突破了语言的局限。从他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孤独与寂寥，同时又交织着浪漫与美好。这正是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复杂情感的体现。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大地之歌》应该算是他的第9交响曲，但是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都是在完成或未完成第9号交响曲时去世的。 所以他独辟蹊径，将这首交响曲定名为《大地之歌》。这部作品所营造出的唐诗意境，绝非是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汲取养分、捕捉灵感、孕育乐思这么简单，而是马勒本身就有和唐代诗人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以及对他所熟悉的唐诗意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布里亚特的孩子，这首由民歌改编的乐曲，描绘的是生长在蒙古高原寒冷地带的一种荆棘草。荆棘草生长在寒冷的地方，因为根茎发达，能够深深地扎根于土壤，所以四季常绿。当地人希望孩子们能够像荆棘草一样的坚韧，即使经历艰苦，生命也从不枯萎。大提琴与手风琴的对话，表达了对孩子们的祝愿。在悠长的节奏中，我们仿佛看到小草在疾风中摇动，生命力顽强。来听这首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的曲目，《布里亚特的孩子》。

阳光漫过泛黄的枝桠，在肩头落下斑驳的暖意，这是时光沉淀最美好的注解。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漫过耳畔，听见人间烟火里的浪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系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系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系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系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系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系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创意十足的国风融合作品《乱弹塞北江南》，由张嘎耸创编。作为深耕民间音乐的音乐人，张嘎耸以大胆巧思将粗犷质朴的西北花儿、小六二连令与温婉柔情的江南经典《天涯歌女》相互碰撞， 用一曲《乱弹塞北江南》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南北音乐对话，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塞北黄土风情，一边是细腻婉转的江南水乡韵味，两种气质截然不同的音乐交织共生，碰撞出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 乱弹塞北江南》最动人之处正是南北音乐的音色对话与气韵交融。 整首作品以地道民族乐器撑起国风内核，西北声部以三弦为主奏，音色铿锵扎实，粗犷厚重，带着黄土高原的苍劲底气，完美贴合西北花儿洒脱质朴的节奏与唱腔。江南声部则以琵琶为核心，音色细腻婉转，灵动清润，弦音清波间便勾勒出水乡烟雨的温柔气韵。 张嘎耸地道的甘肃方言高亢舒展，自带山野灵气，九五后评弹演员袁嘉颖的吴侬软语清亮水润，气韵悠扬，恰似落入黄土地的一场温柔春雨。粗犷西北唱腔搭配温婉江南评弹，厚重三弦呼应灵动琵琶，一刚一柔两件民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交融，把南北音乐的不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演绎出细腻动人的儿女情长。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4: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3: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3: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5: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供养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古代，卢沟桥的卢字的本意是指黑色，黑色斑纹。鱼加卢就是鲈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描述鲈鱼的：黑色曰鲈，此鱼白质黑章，故名。鲈鱼自古就是江南地区以鲜美知名的水乡风物。除了美味，它还有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鲈鱼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代表思乡之情，归隐之志，淡泊闲适，秋日意境等典型意象。思吴江歌，西晋，张翰。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寄兮仰天悲。纯鲈之思的典故出自西晋文学家张翰。有一年秋天，看到洛阳城刮起的阵阵秋风，在京城做幕僚的张翰突然产生了思乡的情绪，想起了家乡苏州的鲈鱼，此时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思吴江歌》，留下纯鲈之思这个中国文化中经典的思乡典故。这首诗可以说承载了千年来游子们对故乡与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全诗以秋风、木叶、吴江、鲈鱼为核心意象，既描写了江南秋景，又暗含纯鲈之思的内涵，情景交融，语言质朴，直抒胸臆，层层递进地抒发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与归隐之愿，真挚动人。纯鲈之思不只是一份简单的乡愁，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它告诉我们，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追名逐利的奔波，而是遵从内心，活得自在适意。愿我们都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不被浮华所困，不为名利所累，在平凡的烟火里寻得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

宋景佑元年，46岁的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恰逢太湖流域久雨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有一天，他在治水查看水情时，目睹了江岸上往来行人只顾赞叹鲈鱼美味，却不知江中风浪里的渔民以命搏鱼的艰险，于是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江上渔者》。诗歌以强烈的对比，质朴的白描，写出了两个境遇的反差，表达对渔民的深切同情。鲈鱼之美，是渔民在风波里用生命换来的。这种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是范仲淹早期忧民思想的具象表达，为之后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哲学埋下体恤民生的根脉。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而是将心比心的共情者，用朴素的语言唤起人们对平凡劳动者最深的敬意和反思。

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鲈鱼，映照出中国文人对理想人格的追寻。张翰的纯鲈之思是内心的一种丈量，他丈量了仕途到故乡的距离。范仲淹的《出没风波》里是悲悯幽民情怀的白描。小小的鲈鱼承载着中国文人两种至为珍贵的理想人格，一是淡泊名利，顺应本心的自在风骨，二是心怀苍生，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愿你我皆能在岁月流转中，尝品纯鲈之鲜，常怀故园之暖。每一段归途都满是温情，每一份坚守都不负初心。内守本心，外寄苍生。卢贤诗韵去，风在心城来。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用竹笛演奏的音乐作品《春景如画》，作曲黄春勇。 春景如画这首作品以清雅的旋律描绘如诗如画的春日山水景致，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烟雨楼台、花香溪谷，令人心旷神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声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集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挽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深秋正午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银杏叶，洒下一地碎金。你好，我是晶晶，此刻是午间12点，让经典音乐广播柔和的音符为你带来片刻松弛，也为这个丰盈的秋天积蓄前行的力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飞叶穿林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同名演奏专辑的主打代表作，由冯天石本人作曲，李路源、曹凯中联袂编配。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曲笛演奏冯天石，钢琴演奏栾景旭，打击乐演奏曹凯中。

飞叶穿林这首为C调曲笛钢琴和打击乐而作的作品，灵感源自宋代文豪苏轼的词作《定风波》，诠释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胸襟与豁达心境。冯天石将宋词里的从容淡泊、洒脱气度化作笛韵声声，婉转悠扬的竹笛与钢琴打击乐相得益彰， 古韵风雅交织现代编曲，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0: 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瑟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新琴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直罗镇奠基礼，
3: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2: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枪响，打破浮角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东亚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苦，也算是八九斤十来斤跑苦。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延安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而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 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南派笛子大师陆春伶根据河北民歌小放牛改编创作的笛子独奏曲小放牛，描写了盛春时节明媚的春色，刻画了活泼的牧童形象。这首作品在保留民歌抒情性的同时，通过转调以及节奏的变化来增强笛子的表现力。 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放牛选自音乐厂牌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由作曲家顾冠仁配器，笛子演奏陆春。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大漠如雪，落日漫天，孤烟化戟，翩然霓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袁可演奏的音乐作品《漠舞》，作曲王瑟，钢琴演奏于博洋。

音乐作品《墨舞》创作完成于2015年9月，以西域风格音乐特征为基础，运用大量节拍和节奏的变化，试图在扬琴这件具有世界性的民族乐器上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关于琵琶这个名称，在古代它曾是同一类弹拨乐器共用的名称。音乐学家赵维平认为，琵琶类乐器可分为三类：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中国固有的直项琵琶软弦。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三类琵琶的区别。

可能是由于古丘词语的琵琶的译音，恰好与这类弹拨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相吻合，所以也就有了东汉刘熙在《释民》中对琵琶乐器的解释。关于琵琶的起源，不少学者认为直向琵琶起源于秦朝的弦陶， 它比之后从南北朝才传入中原的曲项琵琶早六七百年。陶在周代是阁鼓类乐器，给陶、张弦、嘉品后就有了直项琵琶的雏形，它也是今天阮、三弦、乐琴等弹拨乐器的鼻祖。魏晋时琵琶的名字进一步汉化， 根据我国本土弹拨乐器琴瑟的用字标志，把左边的木字旁去掉，增加了两个并列的王字头，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琵琶这两个字。这类直项琵琶在近代被称为琴琵琶或琴汉子。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当时善弹的乐器就是琴琵琶，在唐武则天时，人们开始把它改称为阮咸。 直项琵琶的一个特点是用手指弹奏，汉代的徒歌形式《相和歌》发展到魏晋时就用直项琵琶、笛、筝等乐器伴奏，所以我们可以说圆盘、直项、四弦用手弹奏的琴琵琶是我国一直固有的乐器。 在马上演奏的曲项四弦琵琶出自胡乐，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它在隋唐时也常常被泛称为胡琴。白居易在诗中写有《毡杖胡琴出塞曲》，北宋词人张先在《南乡子》中也写有曲项胡琴鱼尾钵。追溯曲项四弦琵琶的前身是波斯的弹拨乐器乌德， 它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1世纪一直活跃在波斯、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一带。曲项四弦琵琶身呈梨形，短颈，张四根弦，横抱用钵子演奏。晚于它600年在印度出现的直项五弦弹拨乐器是从曲项四弦乌德演变而来。 直项五弦琵琶大约在公元350年传入我国，在隋唐被称为五弦，从唐代以后它退出了舞台。曲项四弦和直项五弦这两种琵琶在敦煌北魏壁画上均能见到。 曲项四弦琵琶在唐代宴乐中独领风骚，在宫廷和民间都极受欢迎，所以从唐代后琵琶两个字专指曲项琵琶。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曲项四弦琵琶已由横抱改为竖抱，由手指演奏替代了拨子，项和品也扩展到6项24品。 可以说，当今的琵琶正是不同文化融合和文明互鉴的结晶。

今天我们欣赏由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演奏的《塞上曲》。这首作品是琵琶文曲的代表作，刘先生演奏的是平湖派《吴梦飞传谱》，乐曲分为思春、秋思、滴泪三部分，曲风端庄不俗，含而不露。演奏中左手龙捻技巧的使用，深刻而细致地表达了古代宫女凄怨的内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白昼渐短，秋夜渐黄，让音乐刻录时光流转的脚步，记录此刻的心情。我是颜蓉，现在是下午1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4: 小朋友的内心总是充满着烂漫纯粹，他们善于用眼睛发现和记录世间的美好。由云舒、石作良作词，与同雪原作曲的画张画就是这样一首作品，由安伟泽、阿力木小朋友演唱。歌曲的旋律活泼跳跃，充满着孩子特有的鲜活感。歌词以画画为叙事线索，描绘出妈妈的辛劳、爸爸的守护与老师的温情，满是孩子真实细腻的生活观察，最后转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述，借孩童澄澈的视角抒发对祖国真挚的祝福和热爱。一起来听安伟泽的演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白带国有罪，何奏才应追源。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与聂耳合作，改编并录制了这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彩云追月》，令岭南民曲《彩云追月》进一步发扬光大。曲名《彩云追月》，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月宫仙境的诗意景象。这首作品的风格轻快，体现了广东民间音乐对市民生活轻松写意的生动刻画。彩云追月的乐曲以 Tango 节奏和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扬琴、笛箫等乐器的对话式演奏，营造云月嬉戏的意境。

0: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汪明荃、曾小敏与澳门青年演员麦小柔共同演绎了粤剧改编版本的《彩云追月》。粤港澳艺术家的联袂演绎，展现粤港澳文化同源、情谊深厚的主题。作为岭南名曲，这首旋律贯穿开幕式文艺汇演及颁奖环节，融合了传统意象与竞争精神，进一步拓展了其文化内涵。
1: 来自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将一同演绎粤剧音乐作品《彩云追月》。

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点播当中。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宋晓明作词，印倩文作曲，杨希因子演唱的歌，叫做《共筑家乡美》，歌词朗朗上口，旋律轻松愉快。当你细品这首歌，你会听到朴素的歌词当中充满了绿水青山的诗意，而动感的旋律当中也传递出了对于家乡的美好祝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3: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2: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3: 茶啤酒？
2: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4: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2: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8: 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听到东方峡谷、香格里拉、蝴蝶泉等具有西南地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幅人们在山水间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好像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起来听周国庆、胡家学作词、周国庆作曲、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歌《红月亮、蓝月亮》。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铺在书页上，翻过一页就翻过了一寸深秋。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2点，经典音乐广播陪你珍惜这段尚且温暖的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凯演唱的《马伊拉》，通过这首作品，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萨克族女孩对于爱情以及美好事物的向往。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继续听歌，来听王宏伟演唱的摇篮曲。

德文克族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嗓音高清明亮，淳朴自然，自带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气息。她的演绎不刻意炫技，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告别喧嚣、拥抱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歌声当中，既有草原的豪迈，又不失温柔治愈。马上来听乌日娜演唱的《走进草原》。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你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0: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由张彦国作词，白栋梁作曲，曲丹演唱的歌曲《好江南》，在优美的旋律和娓娓道来的演唱中，给我们营造了清新绿色的江南小景。浓郁的中国古典风格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杨青柳绿排成行，鸳鸯戏水俏模样的怡然景色。来听曲丹演唱的《好江南》。

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文人墨客歌咏着美丽的西湖，音乐家也不例外。由王水法作词，印青和他的女儿印倩文作曲的《人间西湖》就是一首歌唱西湖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周璇就是杭州人，他对家乡杭州、对西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的演唱也如同西湖美景一般柔美婉转。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君子莽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 想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阳光、海滩、椰林是很多人对海南的第一印象。对于土生土长在海南的歌手汤子欣来说，最让他难忘的就是家乡的小乡村。荔枝龙眼满山村，渴了就喝椰子水，是他最怀念的时光。汤子欣也用家乡话唱出了对家乡的怀念，引起了很多海南人的共鸣。马上来听汤子欣演唱的《小乡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刘和刚演唱的《乌苏里船歌》，这是一首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作品，展现了赫哲族人民生活劳动的场景，以及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勤劳好客的品格。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水的作品，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呢是故事片《海峡》中的插曲，描绘出了海岛女民兵的生活场景。

云舒气朗，天高云淡，秋风落叶，起舞翩跹。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和你静静享受午后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梁尚权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歌曲《我的祖国妈妈》是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歌词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突出，艺术性极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男高音歌唱家张英席的演唱。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深情演绎的音乐作品，叫做《星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听到的是由吕薇演唱的《烟雨梦》，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首江南风格的歌。这首带有江南评弹味道的音乐作品，描绘了江南烟雨的细腻，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感人的作品，叫做《山之高》，这是宋代女词人张玉娘写给爱人的寄情之作。山之高，月出晓，月之晓，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能感受到深深的追思。来听石以洁演唱的《山之高》。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童谣《森林是我家》。侗族这个词在侗族语言里的意思是生活在大山里被森林遮盖的人们。侗家山寨往往被群山环抱，村头寨尾林木参天。侗族童谣带着森林大山特有的纯净与天真，歌唱森林中的生活，耕田、弃梗、饮水、架桥，也歌唱着林木、鲜花与蜻蜓。日常的劳作与大自然的朝夕相伴，都被编织在朴素的童谣中，一代代传唱。

在侗语中，童声大歌被叫做嘎拉温，曲调清新活泼，节奏跳跃短促，内容大多是在描述游戏内容，或者是孩子对动物的模仿，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童趣。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以侗族童声大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歌曲《嘎拉温》有四个乐章，羊雀歌、青蛙歌、筑塘歌和快快睡。歌曲里小麻雀清脆鸣叫，快乐地穿梭在山间，池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孩子们模仿大人用竹竿接水筑塘。劳作了一天之后，暮色降临，宝贝们在妈妈的哼唱中睡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用歌声描绘了欢乐的童年，好像一幅有声的田园写意画，传递出中国式审美的独特魅力。

0: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歌曲《远方》。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在旋律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的故事和对家乡的思念。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一部经典电影的经典之处，不仅是因为故事的精彩，还源于一首首动听的电影歌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歌曲，叫做《天涯歌女》，由方琼演唱。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7: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6: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7: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6: 嚯，诚意满满啊！
7: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6: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7: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6: 嗯，的确是。
8: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1: 岁月最深情。
1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放羊调是一首白族山歌，它以朴素的歌声唱出真实的生活，传递出温暖而强大的生命力，同时更是白族人民在苍山洱海间用歌声书写的生活史诗与情感画卷。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龚琳娜演唱的《孔雀飞来》。作品中我们听到孔雀给傣族村寨带来了祥和，带来了幸福，孔雀也和傣族同胞一起沉浸在这吉祥欢乐之中。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来自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两团的联合献唱。这是一首描绘了云南傣乡风土人情的作品，以纯净的声线和细腻的和声处理，赋予了歌曲更多的艺术层次，既保留了民族韵味，又具有专业合唱团的庄重与美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带您去到一个个美丽的地方。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红蜻蜓》。这首歌借晚霞中的红蜻蜓，唤起对童年美好时光的追忆与怀念。童声演唱清晰通透，声部平衡，层次分明。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希望音乐能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

0: 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0: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6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时间与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富有岁月感的歌，是来自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同一首歌。温暖纯净的童声合唱，带着通透的治愈感，歌词传递了四海之内共通的美好心愿，诉说着人与人之间跨越距离的共情与羁绊。旋律舒缓流畅，线条温柔绵长，童声的演绎让这份经典多了一份纯粹的暖意。很高兴此刻可以与您共享着同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七步诗，两汉，曹植。煮豆燃

0: 间何太急。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的作品《七步诗》。这首诗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语文课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版本。全诗运用了比兴手法，语言浅显，寓意明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这个泣字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悲伤与痛苦之情。这首七步诗以燃萁煮豆这一生活场景，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表现了诗人自身艰难的处境，表达了他对曹丕的强烈不满和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在专辑《新学堂歌》中收录的歌曲《七步诗》中，作曲家古建芬运用了小调式以及下行极进的作曲手法来表达悲伤的情感，同时还巧妙地将休止符放入了旋律中，模仿出抽泣的声音。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是一首以三代上海人生活变迁为脉络的城市叙事诗，画面横跨百年，虚实交融。林宝以地道的沪语咬字和温润克制的演唱风格来诠释这首作品，编曲中的琵琶柔弦与板鼓叫卖声交织，仿佛在讲述一段家常往事，将城市的温度娓娓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痛痒乐队西湖，摇滚范儿的西湖你喜欢吗？歌曲的开篇，低沉的吉他声如同西湖的水面涟漪缓缓散开，主唱高虎略带沧桑的嗓音将西湖的历史韵味与人文情怀娓娓道来。不同于传统歌曲对于西湖柔美风光的赞美，痛痒乐队用摇滚的方式赋予了西湖一种坚韧的力量，让听歌的你我也可以感受到西湖在平静外表下的涌动生命力。这首歌其实不仅是对于西湖景色的一份描述，也是对于生活和岁月的一份思考，展现了痛痒乐队独特的音乐视角以及人文关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你好，我是杰科。这弦上的咏叹调是古典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旷世经典，曲子来自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第二乐章的主题部分。这首作品呈现出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特征，听感悠长且庄重。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个版本，则是由两位中国音乐家以中国竹笛配合卢特琴共同演奏的独特改编版本。其中竹笛部分的演奏来自中国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涂化冰，卢特琴则是由青年吉他演奏家范晔弹奏。竹笛的吹奏呜咽又隐忍，卢特琴作为吉他和琵琶的前身，带来了穿越时空般的历史底色。用心听，好像这首西方古典乐金曲跨越到了中式水墨画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感到一种隐逸又潇洒的感觉扑面而来。

0: 落叶随余晖洒满熙攘的街巷，经典的旋律抚平一天的忙碌。你好，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五点，晚风微寒，佳音绵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君子演唱的《立秋》，是一首2000年推出的民谣作品。歌曲把青春的憧憬与爱情的起伏揉进秋日氛围里，旋律如秋风般自在流淌，几笔弦乐的铺陈，浪漫多情。君子清亮又带着不羁的嗓音，将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的释然唱得鲜活又有力量。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如水般的旋律慢慢铺展，吉他伴奏似午后的阳光，在你心中平凡美好的一天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毛不易怎么说。

0: 在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

0: 府。
1: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直罗镇奠基礼，
3: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攻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2: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枪响，打破虎角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镇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镇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东亚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苦，也暂时八九斤十来斤跑苦。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延安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而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 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一杯美酒是一首流传于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深情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表达着对于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而廖昌永作为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他用自己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对于爱情的坚定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来自于关牧村的《假如你要认识我》，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是施光南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展现了青年奋发进取的时代风貌。关牧村醇厚饱满的女中音搭配着活泼舒展的衬词，既唱出了劳动青年的朝气与活力，又带来了对理想爱情的质朴向往，是一首上世纪八零年代家喻户晓的时代金曲。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周传雄《青花》，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歌曲以青花瓷器为意象，把爱情比作青花瓷，精致而易碎，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周传雄动情的歌声不仅唱出失恋之后的痛苦与挣扎，也唱出了一份深沉而执着的爱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风笛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乐器，又名风带管。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风笛类乐器，关于它的起源也有很多说法。最被广泛接受的是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后来在欧洲成为广泛流行的一种乐器。现在一提到风笛，大家通常会联想到苏格兰风笛。时至今日，苏格兰风笛已经不单是指乐器本身，它还连接着一长串代表苏格兰高地传统文化的历史。

苏格兰风笛常用于演奏苏格兰传统音乐，如高地舞和低地舞等等。苏格兰风笛的音乐风格一般比较严肃和庄重，强调节奏和音乐结构。苏格兰的文化分为低地和高地两个地区文化。苏格兰风笛是苏格兰高地最为著名的乐器，在苏格兰低地地区，风笛艺术也曾风靡一时。但经过时代的变迁，只有高地风笛流传到今天，也成为了现代苏格兰音乐文化的标志，也是苏格兰人的荣耀。

每逢重大节庆，当地人们就会身穿传统的苏格兰格子裙。此时，婉转悠扬的风笛声响彻城市的每个角落，成为爱丁堡一道美丽的风景。按照苏格兰风俗，演奏苏格兰风笛，尤其是用风笛引导列队前进时，必须穿着苏格兰格子裙。裙子上显著的花格子图案，曾经是区分不同宗族的标志。如今，家族的属性虽然日渐淡化，苏格兰风笛和苏格兰裙却早已成为苏格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且具有仪式感的文化符号。

苏格兰风笛的发音粗犷有力，音色嘹亮，大多采用各种装饰音，适用于表现英雄气概。苏格兰风笛最早应用于军事，那时候每一位风笛手都有自己固定的风笛，损坏风笛或者是演奏失败，风笛手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听到的这首《苏格兰勇士》是一首具有军乐风格的苏格兰风笛作品，现在常常用于大型庆典。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当中，除了节目表演的部分，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运动员入场的音乐。为了传递和谐的理念，我国特意邀请了五大洲的乐团和艺术家创作并演奏，其中代表欧洲使用的正是苏格兰风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奏响的这首苏格兰风笛曲《高地的年轻人》。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世界处处有爱，但昨天却再也回不来。一提到范晓萱，是很多80后集体回忆册里男生们翻开就舍不得再翻过去的那一页。她带给我们太多可以用来怀念青春的流行歌曲，比如说这首《处处都有你》。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不论是沧海桑田，海枯石烂，还是情深似海，海誓山盟，从古至今用大海来表达爱意的成语和文艺作品有很多。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樊孝斌作词、印青作曲、王丽演唱的《蓝色爱情海》，以蓝色的大海放飞思绪，感悟人生，将深沉的爱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桔梗是一种深受朝鲜族同胞喜爱的野菜，而同名歌曲《桔梗谣》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朝鲜族民歌。它以轻快灵动的曲调，勾勒出质朴清新的山野风光，生动再现了朝鲜族姑娘采摘桔梗的欢乐场面，漫含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情，成为了承载朝鲜族文化记忆的一个经典音乐符号。

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所收录的桔梗谣，尽显原生态民歌的质感，简约纯粹的编曲还原了民歌原本的韵味，仿佛让人置身山野之间。高品质的录制赋予了整首作品细腻的听觉体验，凸显出传统民歌质朴的魅力。

桔梗谣这首民歌凭借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不少音乐人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让传统的旋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阿里郎组合演绎的桔梗谣，在保留原曲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流行音乐的动感节奏，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阿里郎组合默契的和声与富有张力的演唱，延续了采摘桔梗的欢乐意境，现代的编曲方式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让桔梗谣这首经典民歌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收获了更多年轻听众的心。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宋佳演唱的《红梅赞》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片尾曲，宋佳以低缓清泉般的演绎风格重塑了歌曲的艺术表现力，通过声线融合角色特质，唱出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信。歌曲旋律悠扬，紧扣红梅的主题，也表达出了坚定不屈的信仰。一起来听宋佳《红梅赞》。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刚听到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是我国现代儿童歌曲、儿童歌舞与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李景辉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创作于1921年。歌曲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抒发了作者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可怜的秋香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了儿童歌曲的语言特色，曲调抒情，比较接近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唱起来流畅婉转，亲切自然，同时还有较强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歌舞之父的李景辉并不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因为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家乡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给了他极为丰富的音乐成长环境。在不同门类艺术的熏陶下，李景辉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能力。天赋异禀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很多种乐器，

0: 为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 大元
0: 年，五四运动前夕，李锦辉来到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上的民间传说，让他流连忘返。恰逢此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允许外人旁听。因此，专修美术专业的李锦辉成为了北大的旁听生。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是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院，李锦辉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的是外国歌曲的曲调，他马上找到了李锦辉，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校歌，这也成为了李锦辉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就是李锦辉首创的形式，他按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给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词通俗易懂，亲切温馨，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李锦辉用童话的方式创作音乐，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影响深远。李锦辉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也许世界上表达爱情的词语数不胜数，花样翻新，但是一句非常简单质朴的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的真谛。一起来听杨坤的演唱。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怀了一场青春的旧，同时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在歌声当中你会听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和故事。奶茶刘若英，后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信哲演唱的《信仰》，歌词当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这已经超越了热恋时的那种温存，或者失恋时的悲伤。而张信哲的演唱，则是把爱提升到了一种无上的境界。每当我听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都生于1810年，本来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题材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谈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它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2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这句歌词一下子就让我们所有人的记忆回到过去，回到年少时对未来的憧憬当中。爱的代价会让所有听过它的人都难以忘怀，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带着对现实的正视，也带着对寻求未来的爱的希望。我们一起来听张艾嘉。

马赛克乐队翻唱自李宗盛的经典代表作《鬼迷心窍》。说到马赛克是一支具有典型80后怀旧气质的独立乐队，他们的音乐除了有为女孩而写和80年代复古的元素，也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他们的歌也许就特别像是周星驰的电影，在嬉笑怒骂当中隐藏着很多的泪点和思考。岁月最深情，我是

祝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李宗盛。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孙楠演唱的《不见不散》，这首歌可以说更加突出了孙楠的演唱特点，也凸显出了他嗓音的磁性、宽广的音域以及细腻的情感内涵表达。我想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想到电影《不见不散》当中葛大爷那坏坏的微笑和缠绵的爱情。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 Tony Anderson 是一位电影配乐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电子环境音乐家。他擅长以音乐来描绘超越视觉想象的奇妙画卷。现在听到的是他创作的 Bloom 花开绽放。钢琴、铜学鼓、马林巴、弦乐等各种音色层层叠叠依次加入，让你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飞鸟，从草原飞向森林，飞向湖泊，再飞往高山，千里跋涉，只为寻得那朵花。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来听方大

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收录在方大同2009年发行的翻唱专辑《可拉斯克》当中的一首歌。他把邓丽君的经典情歌彻底幻化成了 swing 节奏的爵士音乐小品，低音提琴加上响指的节奏打底，钢琴灵动跳跃，搭配方大同丝滑慵懒的唱腔，让这首经典的华语老歌重获新生，也让人听到太多太多的惊喜。来听方大同《月亮代表我的心》。

纸飞机是林忆莲音乐作品当中少见的民谣风格，也是她转型为创作人兼制作人的一首标志性作品。这首歌是她和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的一个雨天的午后即兴创作的。整首歌以童年的回忆为核心，借纸飞机的意象来追忆年少的时光与青涩的情感。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曲《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这首歌由许冠杰作曲，许冠杰与李彼得共同填词。许冠杰用他从容平实的唱腔和你轻声闲谈着生活里的感悟和感触，短短一首歌道尽人生起落，劝人看淡得失，明白心安才是归宿。一起来听陈静飞翻唱江山的一首《梦里水乡》。这首由骆宾作词、周迪作曲的华语经典老歌，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2021年，陈静飞以圆舞曲的节奏和迷离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他在保留水乡意境的同时，也给这首老歌注入了复古优雅的质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来听陈静飞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喧嚣热闹的生活中，我们时常需要一段温柔的旋律，抚平生活中的褶皱。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一首跨越近200年时

光从未褪色的古典名曲，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他没有恢宏磅礴的乐章，没有跌宕起伏的节奏，却以澄澈婉转的旋律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治愈的声音。

门德尔松的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初稿完成于1834年，收录在他的艺术歌曲集编号34号的六首歌曲当中。整套作品集1837年正式出版，它也是门德尔松所有独唱艺术歌曲里流传最广的一首。这首歌曲的文字版本来自于德国诗人海涅的抒情诗集《抒情间奏曲》。当时海涅正深陷情感的纠葛，在复杂心绪之下写下这首满是东方浪漫遐想的诗歌。天性温柔细腻，擅长勾勒唯美意境的作曲家门德尔松读懂了诗句里的浪漫情思，他把静态的文字谱成流淌的旋律，让诗篇化作乐章，就此成就了这首跨越时光的传世经典。诗歌开篇的句子后来直接被用作曲名，翻译家钱春起把它译为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个译名流传了近百年，也成为国内古典音乐界通用的版本。近200年来，这首作品不断被改编演绎，衍生出多种风格迥异却各有韵味的版本，为经典的旋律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依次聆听不同形式的经典演绎，解锁这首名曲的多元魅力。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的童声合唱版。干净纯粹的童声刚好呼应诗歌里莲花、椰林、恒河、梦境那种不染尘俗的美好想象。层层和声缓缓铺展，轻盈婉转，就像林间清风掠过原野，诠释出歌声为翼、乘风远行的轻盈感。原作独唱版本是一个人的浪漫遐思，而童声合唱把这份个人憧憬变成一群人共同的美好梦境，放大了诗篇里光明安宁的一面。孩子们的歌声澄澈质朴，让我们卸下了疲惫和浮躁，感受到音乐最本真、最动人的力量。

如果说艺术歌曲是带着词句的倾诉，那么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版便是抛开文字束缚的遐想。原作艺术歌曲的人声旋律交给了小提琴，琴弦轻柔之间，旋律婉转舒展，温润绵长。而钢琴铺底像缓缓托举羽翼的晚风，稳稳衬托着小提琴的吟唱。没有歌词的限定，留给听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就像古人所说，余音绕梁，无声而意无穷。这一版本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是一个室内乐小品，是单人独白式的吟唱，音色更成熟温润，带有成年人浪漫的缱绻，更细腻与内敛。1834年，25岁的门德尔松着手创作传世之作《乘着歌声的翅膀》。彼时的他正任职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事业稳步上升。期间又结识了未来妻子塞西尔，开始了美好的热恋期。他没有放大海涅原诗的忧郁，而是以自己对爱情美好幻境的向往，写出这首宁静梦幻的艺术歌曲。作品和声色彩柔和，调性温暖，情绪克制舒展，没有强烈戏剧冲突，展现了门德尔松独有的审美，精致、纯净、诗意。

如果说童声是天真的清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男高音则是澄澈的星光，明亮又内敛，诉说着心底的诗意向往。担任演唱的彼得·施赖尔是德奥艺术歌曲的大师级歌唱家，以清澈通透的抒情男高音把诗歌文本的演绎放在第一位，同时钢琴伴奏克制通透，与人声平等交融。整体作品兼顾了海涅诗歌的诗意与门德尔松温柔梦幻的音乐意境，是德奥艺术歌曲的标杆录音。歌声像被月光洗过，没有多余的炫技，只用最松弛的气息拖着每一个字，带你完成了一场不用赶路的飞行。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欣赏曼托瓦尼乐团带来的管弦轻音乐版《乘着歌声的翅膀》。这是诞生于20世纪中期经典的通俗化改编版本，核心就是曼托瓦尼乐团标志性的弦谱手法。小提琴分为多组，由高到低层层递进渐强，形成如流水瀑布般连绵丝滑的音响，搭配轻盈的木管点缀，音色华丽舒展。褪去了文字，将原作的梦幻加上了阳光的感觉，把飞翔渲染得安逸而浪漫。近200年时光流转，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鲜活动人，因为它藏着人类朴素的期许，挣脱束缚，心怀热爱，自在安然。愿我们都能乘着歌声的翅膀，奔赴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本期的时光休止符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杰科，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请笃信一个梦》是周深为动画电影《姜子牙》演唱的片尾曲，清澈的童声带领我们进入神话故事的世界。当悠扬的弦乐响起，瞬间营造出了空灵神秘的氛围。周深用他温润通透的嗓音，将主角小九在颠沛中坚守希望、寻找温暖的故事娓娓道来。这首歌跳出宏大神话的叙事，聚焦个体的柔软与倔强，是近年来以神话为题材的电影音乐当中的一首佳作。来听周深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火虫这盏属于夜晚的小灯，在全球各类文学、艺术、科普作品里反复登场，是全人类共有的有关夜的温柔记忆。泰戈尔在诗作《萤火虫》中就曾经写道，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萤火虫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那句，意要消形。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的《秋夕》是晚唐时期七言绝句的典范之作，全诗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画里最灵动的是那点点萤火虫的微光，因为它照见的是人的寂寞。诗人选取秋夕夜景，用点点微光渲染秋夜寒凉，借秋扇、牛郎织女的意象，抒发深宫的孤寂，青春蹉跎的苦闷，同时也以诗歌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秦学，宋，汪洙。学问秦中德，凝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小小的萤火虫，有时也是通向梦想的指路明灯。东晋名臣车胤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钱购买灯油，于是在夏夜用白绢囊盛满萤火虫，借他们的微光夜读。这就是囊萤照读典故的由来。宋朝诗人汪洙在诗歌《秦学》中用了这个典故，全诗直白通俗，是古代孩童识字修身的启蒙读物。《咏萤火诗》，南北朝，萧绎。灼人宜不热，及草亚无烟。到来灯下暗，翻往雨中燃。南朝梁元帝萧绎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萤火诗》，细致描摹了萤火虫发光不生热，遇灯则淡，雨中游明的独有特征。全诗咏物写实，观察精微，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纯粹的捕捉萤火虫独特的生物特征，体现了南朝咏物诗描摹物象的特点。这首诗告诉我们，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夜晚望着小灯笼的萤火，沿着千年前的诗行飘到我们身边，有人借它勤学苦读，攒下盈窗万卷的底气，有人以它明志，遇见同频知己，便生出相伴前行的勇气。千千万万簇萤火凑在一起，就能攒出照亮前路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只小小萤火虫，不必争抢皓月的光芒，认真发着自己的光，就能把普通的日子酿成满是诗意的星河灿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9: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加州旅馆由齐秦翻唱，原唱老鹰乐队的版本是一首隐喻浮华世界的摇滚乐经典，而齐秦与自己的音乐伙伴红乐队对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编曲。他们在保留经典的吉他旋律的同时，也给这首歌注入了东方意境的表达。齐秦用自己清亮冷峻的嗓音，把歌里的那一句你随时可以结账但永远无法离开的宿命感唱得入木三分。来听齐秦《加州旅馆》。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演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舞剧《仙女》是浪漫主义芭蕾艺术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首演时第一次采用了足尖舞蹈的技巧，从此足尖舞成了芭蕾舞的标志。芭蕾舞剧《仙女》剧中轻盈飘逸的舞蹈、抒情优雅的音乐，无一不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鲜明气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芭蕾舞剧《仙女》的音乐。1832年3月12号，由意大利编导菲利普·塔里奥尼创作的芭蕾舞剧《仙女》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丹麦著名编舞大师奥古斯丁·布农维尔在巴黎看完这部舞剧之后，决定根据同一剧情制作属于自己的版本。他选择向当时年仅20岁的作曲家赫尔曼·塞维林·勒文斯基·奥尔德违约创作新配乐。1836年11月28号，布能维尔版本的《仙女》在丹麦皇家剧院首演，由格兰出演仙女，布能维尔本人出演男主角詹姆斯。这个版本的舞剧《仙女》最终成为了丹麦皇家剧院的保留剧目。舞剧《仙女》的音乐结构严谨，与舞蹈水乳交融，尤其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可谓是细腻传神。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在各个艺术领域都有所表现。艺术家们通过表现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境界，来表达在世俗社会中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精灵、仙女等题材成为这一时期芭蕾舞剧创作的主要角色。芭蕾舞剧《仙女》的故事取材于苏格兰民间传说，讲述了青年农民詹姆斯以及仙女希尔菲达之间的爱情故事。芭蕾舞剧《仙女》的音乐结构完整，配器丰富，旋律优美，成功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继续来欣赏芭蕾舞剧《仙女》第一幕的音乐。

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交替，人间与仙境之间的穿插，轻盈飘逸的舞姿，灵动的足尖，一切的美好都装点着美丽的仙女。仙女这部典型的浪漫主义芭蕾作品，塑造了理想女性的空灵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奇境异域的向往。芭蕾舞剧《仙女》全剧共两幕，整部作品从叙事结构到情节设置别具匠心，加之优美动听、起伏变幻的音乐，让《仙女》成为了浪漫主义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芭蕾舞剧《仙女》第二幕的音乐。

蕾艺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7世纪后半叶开始兴盛于法国，19世纪末期在俄罗斯进入最繁荣的时代。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舞蹈作品，舞剧《仙女》在芭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舞剧《仙女》不仅独创性地加入了足尖舞蹈，还开创了白裙芭蕾。在舞剧《仙女》之前，芭蕾舞剧的服饰多为厚重且笨拙的长裙。舞剧《仙女》为了将舞者轻盈的足尖技巧展示给观众，将厚重的裙摆剪短，做成了轻盈飘逸的细腰白纱裙，从此开启了白裙芭蕾的时代。舞剧《仙女》在动作处理上舍弃了大幅度的跳跃与快速的旋转，采用了大量轻快的小跳来表现仙女的清雅别致之美，无时无刻不再渲染一种轻盈游离的舞蹈状态，舞者犹如仙子一般在舞台上闪现。我们继续来欣赏芭蕾舞剧《仙女》第二幕的音乐。

0: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和大家分享的是 DG 唱片1995年发行的专辑《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莫扎特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由欧根·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共同演绎。其中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录制于1962年，莫扎特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录制于1967年。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是贝多芬为自己的挚友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克莱门特而写的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首演并不成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个乐章中，乐队和独奏小提琴表现出非常沉稳与理性思考的慢速度。独奏小提琴慢速与微弱的柔弦增加了凝重肃穆的情绪。施耐德汉演奏的慢板乐章有一股平静超凡的脱俗之美，堪称慢速柔板音乐的典范。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莫扎特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

由欧根·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小提琴演奏家施奈德汉共同演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让小提琴家施奈德汉真正显示出优美的绝妙音色。 小提琴与乐队保持着高度的平衡感，谁都不过分突出，而是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莫扎特音乐中自然流畅的韵味。

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全部创作于18世纪70年代，作曲家在6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5部小提琴协奏曲，被人们统称为萨尔斯堡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是其中的最后一部。这部作品继承了巴赫与维瓦尔第的音乐传统，优美的歌唱性旋律，美不胜收。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主义音乐时期，莫扎特将钢琴协奏曲这一器乐题材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在他创作的全部协奏曲中，钢琴协奏曲占据了一半的数量，由早期的改编模仿到逐步探索，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莫扎特风格。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全部由他本人公开演奏过，这也足见他自己是何等重视和喜爱自己的钢琴协奏曲作品。 D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K175 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因为莫扎特在此之前的四部钢琴协奏曲均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创作的协奏曲，他亲笔在作品的乐谱上标示为大键琴协奏曲，

扎特从小就对乐器的音色极其敏锐，不论是管弦乐还是室内乐，他都了如指掌。钢琴和乐队之间产生的音色对比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这大概也正是他写出了如此之多钢琴协奏曲的原因。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 K271 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斯堡的法国钢琴家朱娜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娜霍姆协奏曲。

钢琴家布伦德尔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在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早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都跟随海顿的脚步创作了很多弦乐四重奏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作曲家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两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 D 小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的第一乐章。

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几乎贯穿了舒伯特的整个创作生涯，他早期的弦乐四重奏作品深深根植于古典主义风格，迷人、清新、抒情、诙谐。晚期的四重奏作品，比如《罗莎蒙德》《死神与少女》，则表现出深沉的戏剧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26年，作品编号为第887的 G 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创作晚期的第13号至第15号弦乐四重奏，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每一个弦乐四重奏组的保留曲目。这几首四重奏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宏大风格，也就是四重奏的形式和交响性的元素相结合。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一起来听第2乐章。

舒伯特作品全集的编者尤瑟比乌斯·曼迪策夫斯基曾经在1897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风格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虽然舒伯特在这一领域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他的四重奏有一个共同点，乐队化的倾向。这在他乐思的内在特质和他对弦乐器的运用方式上都有体现，这是舒伯特所特有的东西。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一直被强烈的冲动所驱使，要尽可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自己，这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很明显。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安娜布尔卡。1852年，这位圆舞曲之王为格拉茨市一家名为安娜的舞厅创作了这首作品。布尔卡舞曲特有的两拍子节奏轻快跳跃，弦乐奏出主题明丽，如少女翩跹起舞。据说首演时，施特劳斯特地邀请了许多名字叫安娜的女士前来聆听，这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玛利亚·安娜。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今天和大家聊聊古典音乐中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谐谑曲。说到谐谑，您会想到什么？是相声里的抖包袱，还是朋友间的玩笑打趣？谐谑在中文里的解释是用诙谐戏谑的方式开玩笑或者调侃。古典音乐中有一种题材就被翻译成谐谑曲。谐谑曲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语的原意就是玩笑戏谑，最初是一种轻松活泼的声乐小曲。到了18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海顿率先在弦乐四重奏中使用谐谑曲题材，而真正彻底重塑革新谐谑曲让它脱胎换骨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贝多芬用谐谑曲取代了小步舞曲，让音乐变得更加自由奔放，甚至带点叛逆。他大幅扩充乐章篇幅，褪去单纯的轻快，加入激烈冲突，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谐谑就不再只是玩笑，可以是狂放悲壮，可以是奔腾激昂。从此谐谑曲就成了交响曲、奏鸣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跟您分享三首经典的谐谑曲，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曲家，但都展现了谐谑曲独特的魅力。第一首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三乐章。

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是音乐史上第一次彻底用英雄化协奏曲取代宫廷小步舞曲，是协奏曲题材革新的里程碑之作。

第三乐章乐曲中部，三支圆号齐奏，在当时是激进的创作手法。洪亮坚定的号角旋律，仿佛是勇士们在集体庄严宣告。

整个乐章雄浑充满力量，洋溢着舒展鲜活的动感。贝多芬借此塑造了立体的英雄形象，英雄不会时刻紧绷，在沉痛与征战之间自有蓬勃舒展的生命姿态。这种于严肃中见轻松的风格，很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境界。贝多芬用这首协奏曲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在最紧张的时刻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从容，这也是贝多芬借这首革新的协奏曲传递的精神内核。

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诗人肖邦创作的降B小调第二协奏曲。这首曲子是他四首协奏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也是其中唯一具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乐曲以细碎迟疑的轻声三连音开篇，如同心底无处安放的焦灼疑问，之后是一段急促而有力的和弦，像是一声惊雷，给出激烈坚定的回应，一抑一扬，充满戏剧张力。接着旋律变得柔和而忧伤，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最后在辉煌的结尾中，所有的情绪都得到了释放。

肖邦的协奏曲更像是一种内心的独白，他用音乐描绘了内心的挣扎、痛苦、希望和欢乐，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就像这首曲子，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最终我们都要在音乐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他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交响曲。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8年，在创作期间，作曲家经历了一场草率而失败的婚姻。柴可夫斯基把这部作品的主题定义为命运，以此象征一种阻碍幸福追求的莫名的悲剧力量。这部交响曲被视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奠定了他后期的音乐风格。这部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谐谑曲。

首协奏曲首创全程弦乐拨奏的独特音响，像是一群小精灵在跳舞，整个乐章充满了游戏的感觉，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柴可夫斯基曾经说，这个乐章描绘的是一个喝醉的农民在唱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苦中作乐，尽管面对生活的重压依然能找到快乐的理由。柴可夫斯基这首独特的协奏曲是心灵层面的自我缓释，他向我们揭示，纵使人生难免磨难，我们都要保持一颗乐观的心，用笑声来化解

中国美学讲究留白与调剂，这与起伏对照的谐谑曲在底层逻辑上形成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共鸣。艺术与人生同理，在浮躁世间守一份天真，在负重前行中留一份松弛，方能领略完整鲜活的生命力量。本期时光休止符到这里就要落下休止符了，愿这些穿越百年的古典旋律能浸润您的心灵。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受西班牙民间旋律启发创作的西班牙随想曲第二乐章。这一乐章采用变奏的形式，旋律宁静抒情，圆号温柔引出主题，长笛小提琴相继接过旋律，在一次次变奏中绽放出不同的色彩。里姆斯基曾说，这首作品是为了让乐队像独奏家一样闪闪发光，每个声部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马克思布鲁赫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创作此曲时，意在将炫技与抒情融于一炉，却意外造就了一部让小提琴家又爱又恨的经典。漫漫乐章是令人心醉的诗篇，小提琴在中音区尽情歌唱，最终乐章以吉普赛风格的钢键旋律登场，独奏与乐队火花四溅，他之所以百听不厌，正因为将看似矛盾的元素铸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莫扎特 C 小调幻想曲，乐曲开篇为柔版，后续段落则以小型版推进。 C 小调的阴沉色彩已然凸显出莫扎特作品中标志性的深沉气质。在小型版中，右手旋律如叹息般起伏，左手则以平稳的和声托举，在宁静与不安间摇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1816年19岁的舒伯特已经写下了百余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他创作了这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他在古典形式的基础上让两种乐器成为重奏中地位同等重要的伙伴。小提琴不再只是伴奏，而是与钢琴亲密对话的知己。第一乐章标记为很快的快板，两件乐器齐奏呈现，在钢琴热情的推动中，小提琴的旋律从沉寂走向明朗，转调带来的色彩对比构成了这个乐章的主旨。

0: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耳边的旋律似曾相识，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这首乐曲正是大家熟悉的，由音乐家刘天华创作于1928年的《良宵》。在音乐专辑《水墨江山二》当中，我们听到了吉他和箫演奏的《良宵》。吉他和箫像是两位知己，在宁静的月夜把酒言欢。

0: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无论身在何处，心情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有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出生于20世纪初的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他的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1938年，他创作了爵士乐拨弦曲后一炮而红，但因为曲子只有90秒，对于当时应当容纳3分钟的音乐单曲唱片来说太短了。安德森在朋友的建议下，又创作了爵士乐联奏曲。融合古典与爵士的风格，让这两首曲子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爵士乐联奏曲也成为了安德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幽默曲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富有幽默气质的乐曲类型。在这个题材下，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于1894年创作的幽默曲十分有名。这首清新俏皮的钢琴小品，旋律轻盈如孩童的脚步。当中国琵琶演奏家赵聪接过这段旋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钢琴与琵琶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亲密的对话，钢琴弹出纯真的底色，琵琶播出幽默的诙谐。更令人惊喜的是，中间段落大胆加入爵士风格的即兴演绎，使整首作品的鲜活幽默指数瞬间拉满。

1974年，法国钢琴家克劳德·波林应长笛大师朗帕尔之邀，写下了一部当时既不为古典界接受，也不为爵士圈所看好的作品。朗帕尔对他说，写一些古典的东西给我，再在周围配上爵士。在波林的创作中，巴洛克组曲的严谨结构和爵士即兴并肩而行，长笛奏出华丽的古典咏叹，爵士钢琴则在下方自由摇摆。没有人料到，这部长笛与爵士钢琴组曲将在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整整530周，斩获国际大奖，并在全世界售出近200万张专辑。波林用一张唱片证明，古典与爵士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它们像两条河流，各有源头，却始终相逢。

小提琴与钢琴共同演奏的探戈舞曲《一步之遥》，由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达尔创作于1935年。相传卡洛斯与女朋友分手后心情不佳，便想借赌马来排解心情。在比赛中，他下注的马匹本来一路领先，却不料在最后关头被反超。《一步之遥》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被创作出来的。激昂的情绪随着旋律回环往复，层层推进，沉溺于赌马的心情与陷入情感漩涡难以自拔的感觉多么的相似。一步之遥曾多次作为配乐出现在影视剧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青年钢琴演奏家阿布带来的爵士乐改编版。摩登的舞曲风格在这一版本中被大大加强，别有一番全新听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拉赫玛尼诺夫是浪漫主义晚期伟大的作曲家，也是伟大的钢琴家和指挥家。由于拉赫玛尼诺夫的身材高大，他拥有一双巨大的手，左手能轻易按下相距12度的琴键，因此他的钢琴作品里常常出现大跨度的演奏技巧，对演奏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前奏曲，作品23号。

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钢琴前奏曲，包括作品3号1首、作品23号10首和作品32号13首。这24首前奏曲的创作时间跨度比较大，作品3号创作于1892年，作品23号创作于1901至1903年之间，作品32号则创作于1910年。这24首前奏曲恰好平均分布在24个不同的大小。

拉赫玛尼诺夫擅长写作史诗般壮阔的音乐风格，动人的旋律经常隐藏在复杂的和声与艰深的技巧之中。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钢琴前奏曲严格遵循了巴赫和肖邦的传统，这些作品有着斑斓的音色，将钢琴的特征发挥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为钢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肝栖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西游曲的名称源自18世纪，主要指小型室内乐队演奏的多乐章组曲。作曲家莫扎特一共创作了23首西游曲，有作品编号的有17首，其中以编号为 K136、K137 和 K138 最为著名。这三部作品至今依然常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并被录制成唱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K136 D 大调西游曲。

土耳其进行曲原本是莫扎特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作曲家并没有为这个乐章取标题，只是在乐谱上注明了土耳其风格的字样。后来这个节奏感强风格活泼的乐章被改编成了多种演奏形式，并以土耳其进行曲这个名字广泛流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弦乐演奏版。

作曲家莫扎特1778年创作的《小星星变奏曲》，原题直译的意思是，在法国歌曲《妈妈，请听我说》基础上创作的12段变奏曲。这首作品旋律简洁明快，节奏简单明了，具有明显的童谣风格。莫扎特用最简单的音符为变奏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每一个变奏都有不同的主题和情感表达，

分，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提起莫扎特，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他的钢琴奏鸣曲、协奏曲和变奏曲，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幻想曲。创作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独树一帜，让世人看到了不同于莫扎特充满童趣、阳光向上的另一面。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白。整首作品调性变化复杂，频繁的转调与和声的运用，使音乐充满了紧张感与戏剧性。在这首作品中，莫扎特不仅向我们传递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10月22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隆重上演，印青作曲，田沁鑫执导，阎维文、王宏伟领衔担纲，再现红军的英雄群像，传承信仰的磅礴力量。10月24号、25号，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首次来华，创始人、著名指挥家帕沃亚尔维指棒，携柴赛桂冠得主法国钢琴家亚历山大康托洛夫登台北京艺术中心，两场联奏。
2: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印象主义是19世纪末在欧洲文化活动中心巴黎萌生的一种艺术风格。印象主义这个名称是由法国画家莫奈的风景画《印象日出》得来，音乐上的印象主义一词是从绘画借用过来的。印象派音乐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德彪西的《月光》，这是贝加莫组曲的第三首。这首作品有着朦胧的感觉和神奇莫测的色彩，这是印象派音乐的特点之一。

德彪西11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巴黎音乐学院一名学生。随着他的成长，不论是演奏还是创作，都展现出了与其他学生不同的格调。德彪西特别喜欢在钢琴上弹奏一些别人觉得不合理的和弦，比如11和弦、13和弦，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音块的处理，这为他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月光是德彪西从浪漫主义风格向印象主义风格过渡的重要作品。我们继续来聆听月光。

定向派音乐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喜欢反应微妙和难于捉摸的东西，不喜欢富丽堂皇不朽的雄伟气派，喜欢暗示和隐喻，不喜欢过分夸张直率和毫无保留。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一首充满田园牧歌风格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安静贞洁的少女形象。通过简洁的音乐语言和宁静的氛围，德彪西成功地捕捉了少女的纯真与美丽。

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1901年创作的钢琴曲《水之嬉戏》，是献给他的恩师弗雷的作品。这首作品也是拉威尔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拉威尔在钢琴曲《水之嬉戏》中大量采用了和声之体、音区、力度的变化等印象派技巧。这首作品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深深打动了听众，成为印象派音乐的经典作品之一。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称作用音符写成的情书，它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已经与爱丽丝订婚的艾尔加在度假期间特意写下这首温柔的小提琴小品《爱的礼赞》，作为订婚礼物送给挚爱爱丽丝。钢琴温和铺垫，小提琴如歌吟唱，曲风温柔缠绵的《爱的礼赞》是艾尔加最动人的抒情音乐小品。这首作品最初是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现在已经被改编为钢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曼陀林等乐器的独奏，以及管弦乐合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的合作演绎。爱的礼赞这封用音符写成的浪漫情书，因为所表达的真挚情感打动了亿万乐迷，成为了世界上流传最广最经典的音乐小品之一。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聆听了艾尔加笔下最甜蜜的一首小品《爱的礼赞》。1888年夏天，艾尔加与未婚妻爱丽丝定下婚约，爱丽丝送给他一首诗作为定情信物。那作为回礼，艾尔加在旅途中写下了这首小提琴名曲，旋律温润，满含深情。岁月最深情，让我们继续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走进本期主题，每个音符都是我爱你的证据。一纸诗意定情，跨越百年岁月，这段爱的礼赞的温柔旋律也替世间无数人道出了心底那句深藏的爱意。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爱情这一说法的，但是有恩爱这个词。比如白居易在《长生殿》里写过，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苏武在《留别期》中写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中文里还有不少与恩爱有关的成语，比如举案齐眉、凤凰于飞、共挽鹿车、白头相守等等。这些中式顶级的浪漫雅词专指夫妇和美、相伴相守，是古代正统的恩爱给予。音乐也是一门语言，很多作曲家都擅长用音符写情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写给妻子的经典之作《爱的礼赞》。爱的礼赞是埃尔加的成名作，优美的旋律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轻松而典雅，是最适合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的乐曲。而且这首作品背后藏着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埃尔加还只是一位在音乐道路上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挚爱卡罗琳·爱丽丝·罗伯茨。爱丽丝出身富裕，懂文学，会写诗，她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这个在旁人看来没有前途的穷小子。1888年的夏天，埃尔加去约克郡度假，临行前爱丽丝送他一首自己写的小诗《拂晓的风》当作思念信物。度假期间，埃尔加一口气完成了一首小提琴与钢琴小品，作为回馈爱人心意的礼物。这就是爱的礼赞。1888年9月22日，埃尔加回到伦敦，当面把这首曲子献给爱丽丝，并且向她求婚。爱的礼赞旋律线条清晰，完美还原了埃尔加写给未婚妻的情书质感，甜美中带着一丝羞涩。现在您听到的是由英国小提琴家马修·琼斯和英国钢琴家安娜贝尔·斯威特合作完成的版本，出自同名专辑《爱的礼赞》。

曲中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来自恋人的绵绵情话，在柔美的曲调中又有一丝哀怨的情调。经过带有复杂情绪的尾声，乐曲逐渐减弱而终了，仿佛是情人还在喃喃私语。

埃尔加的音乐生涯始终与爱丽丝的支持紧密相连。婚后的日子里，爱丽丝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最忠实的粉丝和最坚定的支持者。有段时间，埃尔加遭遇创作瓶颈，灵感匮乏。为安慰埃尔加，爱丽丝尝试为埃尔加制作曲奇饼干，她将全部爱意都倾注其中，同时还给这款曲奇饼干取名为《爱的恋曲》。每当埃尔加饿了的时候，总能在餐桌上找到爱丽丝亲手制作的《爱的恋曲》。在爱丽丝的陪伴下，埃尔加的创作迎来了爆发期。谜语变奏曲、威风凛凛进行曲等一部部经典作品，让他逐渐成为英国音乐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但最浪漫、最甜蜜的，永远是那首写给妻子的小曲《爱的礼赞》。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完成的，出自2015年马友友发行的专辑《生命之歌》。这一版本让《爱的礼赞》的整体气质从轻盈甜蜜转为温暖醇厚、内敛深情。马友友的大提琴音色温润饱满，有磁性，柔弦细腻克制。凯瑟琳·斯托特的钢琴伴奏轻盈通透，层次干净，像温柔的背景光，与大提琴形成亲密对话。这版《爱的礼赞》是成熟、温暖、治愈的生命情书，把埃尔加的爱意从青春热恋唱成了一生相伴的宁静与感恩。

中期久已末，世上无知音。1920年，爱丽丝去世后，埃尔加的创作灵感仿佛也随之枯竭，作品数量锐减。埃尔加像一位活在回忆里的老人，余生都在反复回味写给爱丽丝的那些旋律。他们的孩子们为了纪念父母的爱情，决定把母亲最拿手的曲奇饼干《爱的恋曲》的做法传承下去。小小的曲奇饼干成为家族情感延续的独特符号。自1888年，埃尔加为爱丽丝写下《爱的礼赞》，这首温柔的旋律跨越百余年，早已经从私人定情小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浪漫符号。百年间，它被无数名家改编演绎，出现在各种庆典和影视作品中。同时，它也是古典音乐中最易听懂、最无国界的作品之一，打破了古典音乐高冷的偏见，成为很多朋友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第一扇门。它就像一股清泉流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爱情的美好和温暖。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的期许，是在岁月长河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坚守。最后，让我们在来自德国的西南法伦爱乐乐团带来的管弦乐版的《爱的礼赞》中，感受时光里一起慢慢变老的浪漫爱情。

0: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2: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
2: 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2: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亨德尔与巴赫是18世纪巴洛克音乐的双峰，同年出生却一生未曾谋面。和一辈子闷头搞创作，去世之后才被封神的巴赫比起来，亨德尔简直堪称人生赢家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却硬生生靠音乐创作成为当时王室的座上宾。据说他商业意识很强，业务版图遍布欧洲，赚得盆满钵满。要说总结一下亨德尔的成功秘诀，人家自己早就说透了。人们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这话放在今天理解，大概就是听众爱听什么，我就创作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音乐家要么靠公职机构发工资，要么靠贵族打赏，而亨德尔则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作为跨国发展的职业音乐家，他生于德国却定居英国，服务宫廷与大众市场，擅长创作迎合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所以出版商见了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亨德尔确实有点东西。

1749年，席卷欧洲的战争终于和平结束了。英国王室想搞个大场面庆祝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放焰火加听音乐的套餐模式。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是亨德尔的粉丝，对他之前创作的水上音乐非常满意，于是直接作为甲方让亨德尔继续负责此次活动的音乐创作。于是乎，18世纪最有牌面的音乐现场之一来了。

彭德尔为新作品《皇家焰火音乐》宏大庄严的特点设计了相当夸张的乐器编制，24支双簧管，9支圆号，9支小号，3支定音鼓，12支大管，还有1支低音管。更绝的是为了

当激昂的旋律如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再配上气势震天的火炮声，就算没焰火也足够震撼，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难怪有人说这场失败的焰火大会最后变成了皇家焰火音乐专属音乐会。没有复杂的旋律，没有情绪的铺垫，就是只给的激昂。亨德尔实在是太懂听众想要什么了。自此，皇家焰火音乐成为巴洛克宫廷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成为后世庆典音乐的创作范本。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在叽叽咕咕专栏，我们感受了亨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让我们继续跟随音乐小史专栏，走进亨德尔与快乐的铁匠的故事。这首后人取名的键盘变奏曲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轶事。亨德尔路过伦敦郊外，听见铁匠边打铁边哼歌，旋律打动了他，于是写进了组曲里。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亨德尔的标题音乐《快乐的铁匠》。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他深入浅出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示了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他宏伟的音乐风格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到来。亨德尔的作品数量庞杂，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26部清唱剧、近80首康塔塔，还有各种协奏曲、奏鸣曲以及管弦乐曲。他的音乐气息宽广，节奏鲜明有力，广泛吸收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音乐特点，将德国音乐的严肃、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华丽优美融为一体。可以说，亨德尔是一位颇有国际视野的作曲家。亨德尔有一首非常适合给儿童做音乐启蒙的音乐作品《快乐的铁匠》，它的原名叫《咏叹调与变奏》，是一首古钢琴曲。它是亨德尔创作的古钢琴组曲第一集第五组曲中的第四乐章。亨德尔所处的巴洛克时代很少有标题音乐，那为什么《快乐的铁匠》会成为一首古钢琴曲的名字呢？关于这个标题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有一天路过了一家铁匠店，正好看到一位铁匠在店门前一边打铁一边唱歌，铁锤打击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着歌曲的节拍听起来异常和谐，耳边简单的曲调和眼前生动的打铁画面激发了亨德尔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将自己那天的记忆进行改编，以铁匠为原型谱写了这部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偶然间在埃治威尔的墓地发现了一块属于一位铁匠的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音符，他发现这段旋律曲调简洁流畅，非常好听，于是便把这段音乐抄了下来，之后就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快乐的铁匠》这首古钢琴变奏曲。还有人说，亨德尔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古老的英国民间歌谣，快乐的铁匠这一标题则出自于出版商林特伦。曾经当过铁匠的林特伦对这首民歌的旋律十分熟悉，便以自己的绰号快乐的铁匠当作音乐的标题。虽然关于标题的这几种说法最后都没有明确被证实，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首由主题及五个变奏组成的《快乐的铁匠》充分运用了力度的强弱变化等表现手法。咏叹调式的主题简练淳朴，略显单调的旋律异常跳跃，伴随着叮叮当当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铁匠作坊中特有的工作氛围。后来，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和吉他作曲家朱利亚尼曾经将这首名曲改编为古典吉他独奏曲，并改名为亨德尔主题变奏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来欣赏到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绎《牧歌》。这支作品典雅、清纯、纤细，仿佛看到牧人悠闲地放牧，听到微风拂过草地的细声细语。你是否能在这样的旋律中感受到一片草原，一段乡愁？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牧歌，这首作品原是马思聪创作的小提琴曲，取材于内蒙古民间音乐素材。小提琴的旋律线条在原版里是独奏的孤独诉说，那到了八重奏的编制中，这份诉说被分配到了不同的乐器上。第一小提琴接过主旋律时，其他声部在下方铺开草原的底色，长笛偶尔从中间穿过，感觉是风从远处的山坡上吹下来。那听完了草原上的牧歌，我们来听李叔同的送别，同样由国家大剧院八重奏呈现。

送别的旋律源自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李叔同重新填写中文歌词，就有了我们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那在送别之后，我们来接住秋天递过来的一句话，这是由黄自作曲的《西风的话》。那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国家大剧院八重奏的演奏版本，原曲的歌词是廖甫书写的：去年我回去，你们刚穿新棉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词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思念，只是说时间过去了一年，孩子们长大了，可是那一份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心情，却藏在每一个乐句的呼吸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0: 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小小的我们有一个大大的梦，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我们要做祖国的建设者，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这是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的少先队员在六一主题活动上的集体宣誓词。今天龙潭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了歌曲《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这首歌曲在2013年“美丽中国”大型征歌活动中获得了优秀奖。我们来听词作者三帆的分享。
1: 由我作词，方晓作曲的歌曲《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表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对梦想的理解。我用孩子的语言表达了小朋友未来的梦想。在于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合唱团合作时，我们主创团队选择了合唱团里的男同学作为领唱，清澈的男声坚定地唱出了旋律，就像这群孩子对梦想的渴望与期待那样。我们从孩子的歌声中也感受到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那份坚定信念。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欣赏由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合唱团演唱的《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里的民族，因此侗族大歌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在侗族大歌里，声音大歌常常用人声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比如在布谷催春中，我们可以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来自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这首作品运用了《布谷催春》和《青蛙歌》两首侗族大歌的素材，以电子节拍与传统民歌的交错呼应，描摹出春意盎然的侗族。

歌声像山间的薄雾，轻轻包裹着布谷的啼鸣与孩子的欢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布谷，虽然运用了新的编曲方式，但是没有掩盖侗族大歌原本的质朴，把侗族同胞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童年的珍视唱在了同一首歌里。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呢，我们来走进维也纳的舞会大厅。刚才听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老约翰施特劳斯威廉特尔加洛普。加洛普是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快速舞曲，名字本意就是骏马奔腾。那说起这一段旋律呢，大家更熟悉的其实是罗西尼